0: 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不止好音乐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啊。
1: 是的，
0: 过了这个中秋，马上就是11了。
1: 嗯，
0: 那说到11假期啊，雅婷，你看很多人都在找既能够看美景又不用人挤人的好地儿。
1: 哎，没错哈。其实啊，这次啊，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次走进南太行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哈。我们看到太行山是把最险的路挂在绝壁上，也是把最浓的秋藏进了峡谷的深处。
0: 是的，每每到这里哈，就会脑补一下哈。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呢，会跟随着我们的主持人舒君开启5天4晚的悬崖自驾哈。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次呢不用赶路啊，把方向盘交给漫山遍野的红叶来一次慢旅行。
1: 嗯，没错没错哈。你看这一次呢，我们舒君呢会带领大家一路向西，深入南太行的一个腹地。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石板岩镇的石墙石瓦也是沐浴在秋阳里，就像一座被时光留住的山中小城。在这里啊，我们每一天都感觉到是非常的舒适放松的一个感觉，好像是我们真的是在给我们充电，因为每次上

0: 班的时候我们会积攒一些情绪啊，或者是说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在这一次我们的太行山之旅呢，能帮助大家在自然的洗礼当中慢慢遗忘生活中的烦恼。
1: 如果说您期待已久的这个慢旅行，那我们这次呢就特别的推荐大家这个路线，
0: 特别适合，
1: 没错。另外呢也会让大家呢来到这里看到山坳的这个齐王寨、老石街、还有枝头上柿子红透啊，坐在这个石门槛儿，那大家呢可以静静的等一场山野的日落。另外八里沟的秋水清清，瀑布呢从赤色的崖壁上落下，栈道呢穿梭在红叶溪流之间，无论是享受美景还是留住精彩的难忘瞬间，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0: 没错，而且除了刚才我和罗健给大家介绍的那些路径以外呢，此行最让人期待的可能就是穿越郭亮村的挂壁长廊。因为你在开车的同时会看到车窗外的石壁是刀劈斧砍的，而且还有岩缝当中的黄炉啊，你想在秋日它缓慢绽放，就好像火一样的热烈，让你感觉到真的是扑面而来的色彩斑斓哈，
1: 非常的有视觉冲击哈。
0: 是的，
1: 像挂壁公路啊、峡谷、古村、天路啊，这一趟我们可以说是集齐了所有的打卡景点。
0: 没错，
1: 5天4晚的时间带领大家呢从城市奔赴深山，带着满满的一相机的秋天回到家中，真的是非常的、有收获。
0: 对，没错，感觉在介绍当中的过程中，我感觉现在好像眼睛里已经浮现出来了，已经在那儿非常惬意的去旅游的一个感觉了啊。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滨海音乐广播还为大家配备了专业的领航人员是全程带队，还有专业的旅拍也是全程跟拍，纯享自驾全程，没有购物。
1: 没错，那听众的专属福利呢，这一次我们给到大家呢只需要1999元每人，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没有车的朋友呢照样可以来拼车同行。
0: 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关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自驾，扫码就可以报名。
1: 这个秋天别让太行的红叶只活在别人的朋友圈，太行挂壁等着大家。
0: 等你来驾。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13:41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不止好音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水木年华的巡演武汉站呢，已经是开演了，现场呢上演了青春回忆杀。
3: 没错哈。那你看最近这个怀旧演唱会的热度确实是挺高的，我们看到水木年华的武汉巡演昨天也是开演了。
2: 哎，我确实看到这个消息啊。那可以说四位成员呢也是全部登台，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像一生有你在他乡，
3: 是的，
2: 全是这个现场大合唱的一个金曲啊。
3: 没错，其中呢还有一个亮点啊，就是廖杰是武汉本地人啊，现场还特意用武汉话和台下的观众进行了一个互动。其实也算是一种彩蛋，家乡彩蛋了吧。
2: 是的，回到家乡更加的接地气了啊。
3: 是的，
2: 那老歌加上新作品《剑山》啊，很多去往现场的朋友都说啊，一瞬间就回到了自己读书的

0: 13:53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不知好音乐哈，刚刚和大家聊到的是水木年华的这个巡演啊，非常的成功，也带大家又走了一波青春回忆杀。
1: 没错哈，其实我发现现在的这个音乐的花样真的是很多，因为现在 AI 的快速发展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音乐会也有了一些创新和实践，看到他们的科技版是这次是直接拉满了。我们看到北京有一场 XR 的虚拟的演播厅的音乐会就在今晚上演了，
0: 虚拟演唱会啊，
1: 对，
0: 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啊。那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了这场演出呢，

0: 思思雨帆、葡萄不愤怒这些大家非常熟悉的独立乐队呢，都会登台表演，是吧？
1: 没错哈、你看刚才我跟大家说到了这个XR 的这个虚拟的演播厅的音乐会啊，其实和咱们平时看的演唱会完全不一样啊。它的这个区别在于，它的舞台是实时的虚拟渲染的，虽然是现场的乐队现场去进行一个演奏，但是背景的画面会跟随着音乐的节奏同步变化。
0: 哇，那相当于就是我们一边听现场来一边欣赏这个动态的光影大片啊。
1: 对，
0: 把数字技术和现场音乐会进行一个完美的融合。
1: 没错哈、就是挺酷的感觉。
0: 对，
1: 就是喜欢独立音乐人，喜欢新鲜舞台形式的朋友，其实一定不要错过这场特别的音乐会。
0: 哎，那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是 XR 虚拟音乐会登陆北京了，沉浸式带给大家体验。那相信以后这样的演唱会可能会越来越多。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不止航月的 Music 40，我是罗健。
2: 嗨，我是雅婷。哎，家人朋友啊，这个新学期刚开学了，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家的神兽啊，现在有没有接受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模式啊？有没有从暑期模式切换回来啊？
1: 好多的小朋友啊，就是上学之后呢，可能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想说，我能不能下楼玩一会儿，我能不能晚写一会儿作业哈。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过度适应期，因为从这个假期回来之后呢，还要需要调整一段时间，
2: 需要调整，大人都需要调整，何况是小朋友呢，本身他们的自制能力自控能力就相对来说要稍微差一点啊。也不知道就是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天天的小朋友就是赖床不肯起，上课还走神儿，就是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1: 然后在这个家长旁边的时候，就是经常也会拿这个家长的手机去刷一些视频。
2: 是的，
1: 很多家长也会说着急，怎么样帮助他们尽快的去调整到一个
2: 很好的一个状态，是吧？
1: 为了他能更好的这个适应学校的生活和学习。
2: 别着急啊，咱们滨海音乐广播的蓝影猎人秋季猎户行动军事训练营的集结号就正式吹响了。那这一次的我们的这个军事训练营呢，一共是5天4晚。我们可以让小朋友穿上迷彩服，哎，帮助小朋友把这个作息重新调整到位。
1: 哎，穿上迷彩服，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啊。
2: 是的。
1: 那晨跑呢，唤醒孩子们的身体，而战术训练呢，又能激活他们的大脑。队列训练呢，是重塑专注力。在这儿呢，可能大家没有懒觉，只有哨声；没有拖延，只有干脆的一声到。
2: 没错哈，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整套全沉浸式的训练课程呢，也包含了比如说早操，还有内务的整理，军容风纪，还有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各项的军事项目，是把孩子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1: 确实是安排得井井有条哈。所以这一个营期下来，很多孩子呢可能都会看到自己的变化，尤其是家长会看到孩子们

0: 现啊，所以说雾气会比较大一些。那今天的白天最高气温是达到了27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相对湿度58%到95%。提醒大家呢，今天晚间到明天上午啊，会有轻雾出现，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了。那先来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周笔畅的《走过世界每个角落》，各位
1: 下班快乐。

一首来自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时间来到了17:14了，我们正式来到今天的晚高峰点名时间啊，来看一看此刻都有哪些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群里报道了呢？今天我们的音乐互动环节依旧也会为你送上双重惊喜大奖啊！首先是我们的本地老牌食品厂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为你送上的福利，我们会抽选2位幸运听众，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拿走一份来自于阿尔发的

0: 礼盒当中还有五种无糖饼干啊，让您可以尽享无糖零食的美好。阿尔法是本土专注无糖食品的老品牌了，专注健康食品30多年，值得信赖。无论是糖友还是体重管控的朋友们，这种低脂低糖的食品都是非常适合的。并且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阿尔法还给大家准备到了无糖月饼啊，可以及时的来购买分享啦。
1: 好的，那另外呢，我们的蟹状元也是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啊，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谢霆锋代言。中秋前采购呢也是享有到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当中啊，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好了，马上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各位赶紧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要进行到点名了。首先来看一看一号群，哒啷。好的，一号群沙发是爱新觉罗，另外呢迷糊Mr. Kevin 迷糊的小虫子，哎呀呀啊啊啊，豆豆龙玄之，五月昊天，乐乐，三只鲸鱼，歌儿，我们都欢迎各位到来呀。好，来看一下二号群的接龙情况。二号群的沙发今天呢是被小孟非的学习委员抢到了，我们要恭喜，
1: 哇哦，恭喜啊。
0: 对，你看看人家想抢大肉抢大肉，想抢沙发抢沙发，
1: 对，人想抢的时候还真能抢得到，
0: 赶紧想想我跟孟非都暴富、
1: 没错。
0: 对，另外呢看到贪吃蛇小叶儿，还有初期的太阳之力七，逐渐藏忧王多去，张柚子麦麦九美，凛二贵之马夫弟 YLY 赤金斗云 LY 变良徐先生，80后小白鼠安静一半一半，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各位到来呀。
1: 好的，欢迎二号群的各位，我们先来到三号群当中啊，来看一看今天三号群的沙发是被谁抢到呢。
0: 好的，
1: 好，今天呢安吉成功抢到三号群的沙发，另外呢米勒抢到了小板凳，还有我们的金明是不是已经从青岛回来了，正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呢。
0: 嗯，
1: 还有高宇翔、天高海阔、马雷鹏、哇哦和正手过渡，以及娜娜娜和丹，刚刚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的这位新朋友啊，还有天蝎座和强哥都来了，欢迎大家。
0: 好，欢迎欢迎。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给各位3到5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跟大轴啊，记得一二三号群要一起来，要大家要抓紧时间。

0: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抢大咒情况。三号群刚刚的强哥，后面的是孟非，今天的大咒发车了。然后呢，就是方，还有就是拉布拉多，一点不多，以及如果今天星期八，所以截止到现在，三号群的大咒就被。星期八后面还有丢了心的摩羯、马小跳、老卡来打卡，还有文聪文聪，所以三号群间的大咒就被文聪文聪抢到，三号群的压咒就是老卡，我们要恭喜两位了。
1: 好的，恭喜这两位啊，今天的这个手气应该算是非常不错的，
0: 哎，
1: 基本上卡在了俊明刚刚要宣布大咒的那个前0.00001秒钟。
0: 哦，来看一下二号群啊，刚刚安静，后面的是一半一半后面跟着的是今天的吉米，哎，吉米今天不抢沙发改抢大咒了，所以呢截至到目前，二号群的大咒就被吉米抢到，二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一半一半，同样我们要恭喜各位啦。
1: 好的，恭喜两位。
0: 好，来看一下一号群啊，刚刚乐乐、三只金鱼 girl 和半糖去冰，所以一号群的大咒今天被半糖去冰抢到，一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三只金鱼 girl， 同样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恭喜。那另外呢，要提醒各位记得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 right 1005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了，马上我们的两个答题小程序都会发到节目群当中，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啊，是来自于首先第一份来自于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以及来自于我们的谢状元的谢卡一张。 OK， 好，音乐不停歇，歌曲过后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问答环节。

一首《原来那个人》，我们来猜一猜吧，正在演唱的这一位中国内地女歌手的名字啊，到底是什么？要仔细听喽。俊明马上要向你来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了，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于我们的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和来自于谢状元的谢卡一张。

0: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这是一位中国内地的女歌手、音乐制作人，也是一位专业舞者啊。她在2016年参加了蜜蜂少女队，以中心位出道，在2020年《青春有你》第二季当中，以第一名的成绩 C 位加入到组合，在2021年发行首张全长专辑《仙娜度》，并且获得了 TMEA 年度最佳唱跳歌手，在2022年成为《这就是街舞》的首位女队长，2023年开启《仙娜度》的巡回演唱会，是首位九五后的开万人演唱会的女艺人，在2024年登上了科切拉音乐节，成为首位登上该音乐节的华语 solo 女歌手。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我们的中国内地女歌手、音乐制作人和专业舞者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最近啊，她也在很多的综艺当中有过非常非常出彩的表现哦。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ai 1005，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此刻两个大题小程序都已经发出了，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吧。

0: 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之旅又要出发了。太行山把最险的路挂在绝壁上，也把最浓的秋藏进峡谷当中。这个十一假期和我们的主持人舒君一块儿，用五天四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吧，不为赶路，只为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红叶。
1: 一路向西直入南太行腹地，石板岩镇的石墙石瓦躺在秋阳里，像被时光遗忘的山中小城。大脑天路九曲十八弯，每一个急转弯都送你一整面山的红黄斑斓。藏在山坳里的齐王寨、石阶、老树、柿子、红透枝头，适合坐在石门槛上等一场安静的日落。八里沟的秋水正清，瀑布从赤色崖壁跌落，栈道穿行在红叶和溪流之间。自驾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是此行的高潮。车窗外的石壁刀劈斧砍，秋天的黄芦在岩缝里烧成一片。
0: 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五天四晚从城市开进深山，再带着一相机的秋天回来。专业领航全程带队，专业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和我们的舒君一块出发吧，听众专享价只需要美味1999元，一米二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没有车或者是不想开车，我们也可以帮助您拼车同往。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新学期刚开学，您家的孩子身体和大脑从暑假模式切回来了吗？是否还是赖床走神，手机不离手呢？别着急啊，滨海音乐广播蓝影猎人秋季猎狐行动军事行动集结号已经吹响了。五天四晚迷彩加深，作息归零，晨跑唤醒身体，战术训练激活大脑，队列纪律重塑专注，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早操课程带给你哦。
0: 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

0: 一个营期之后啊，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
1: 蓝影猎人秋季猎狐行动，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0: 6岁到16岁都可以报名了。5天营的原价是2980元，电台补贴到手仅需2600元。3天营的原价1680元，电台补贴仅需1500元。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国庆，就可以扫码报名了，或者呢是拨打电话192-1228-6966，192-1228-6966就可以锁定蜕变席位了。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正源。

0: 哦，也不是张艺兴哦，也不是张馨予哦。来关注到在今天一共是有420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并且被抽奖程序选中得到大闸蟹礼盒的是哇哦，那另外呢丹和王都趣是得到了阿尔法为大家提供的缤纷礼盒。
1: 哇哦，刚刚我和俊明还在研究啊，说这位丹这位朋友啊也是刚刚今天刚刚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第一天就立马中奖了，这个运气真的是太爆棚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此刻几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大家中奖啦，
0: 恭喜啦恭喜啦，
1: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吧，在本周下周四了啊，下周四的9月24号的下午6点到6点15分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融媒体中心来领取你的奖品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啦。
0: 好，来看一看乐商城给大家推荐到了一朵燕有机本草银耳礼盒，有机银耳80克，一共是4罐，再有20包伴侣，再加一个养生壶，再加一个精美礼袋，这么一大堆，价格是99块钱啊，朋友们，一个养生壶都多少钱了，所以非常非常的合适，赶紧来抢吧。
1: 真的，我还看到这个养生壶啊，这个颜值也是很高的，不是说那种随随便便的一个普通的养生壶，就是有一点点对付的感觉，完全不会啊，它的质感也非常好。而且我们说到每年一到中秋节，想要说给爸妈挑点礼物啊，就特别纠结，因为呢大家真的是想要实打实送点实用的东西，而不是说我要随便选一件去完成任务。那在今年呢我们就别纠结了，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一朵燕的有机本草银耳的礼盒啊，它是免洗免泡，一点不费力，焖烧杯啊15分钟就能吃，早上能够当早餐，下午还可以当甜汤，煲汤喝呢是更加软糯，喝一口啊从嘴巴一路润到肚子里，整个人都是非常的舒坦啊。80克一罐，我们今天的中秋节的限时特惠，4罐到手才要99块钱，还送给大家20包的伴侣，里面是什么呢，枸杞红枣。那煮银耳的时候呢大家随手去放一包啊，口感是非常丰富的，营养也是非常到位的。
0: 好，同样提醒大家啊，稍后呢来添加到我们的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北京时间18:10，欢迎锁定 FM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一起来聊一聊你经历过转行吗？有多大的反差呢？有什么样的经验经历想分享，都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啊，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好，看一看大家都做了哪些为了转行的努力呢？说到转行，刚刚呢这个应该是2号群里的这位朋友啊，他说他正在经历，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是初期的太阳，他说正在经历当中，从金融转向医药，从金融转向户外，反正就是从金融当中转出来。哇，我觉得这个听上去还真的是一个挺明显的差别挺大的一个转行了，
0: 这个反差确实挺大的，完全我觉得有一点点跨的这个行业，包括跨的方向，这个幅度还是挺大的。
1: 哎，你要说转行，其实俊明也转行了。
0: 嗯，
1: 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是跟化学相关，

0: 就是跟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一点儿都不挨边，
1: 这个反差也更大。
0: 对，这个反差真的是太大了。嗯，但是呢我现在干的却是这一行。之前就是有人问我说你学什么专业，或者你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相关的专业，我都会很自豪地告诉他，我说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我是转行的，我之前的专业是学化学的。
1: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比如说在之后你在从事播音主持相关的一些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涉及到你之前比如说有化学的一些知识理论的时候，我觉得对你这个现在的播音主持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我告诉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就是念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当中的字儿啊，我不会念错，
1: 张嘴就来了，
0: 不用查字典，
1: 对，不用去查，不用问豆包了。
0: 对，我要谢谢我大学的各位老师，然后帮助了我现在的工作。
1: 哎，
0: 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你都经历过转行吗？那你的转行有多大的反差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1: 专业旅拍五天四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2: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3: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2: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3: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在北京时间的18:27啊，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详情。一朵燕有机本草银耳礼盒啊，有机银耳80克，一共是4罐到手，还有20包的伴侣，再送你一个养生壶，还有一个精美礼袋，这么一大堆才要99块钱。
5: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款银耳礼盒呢，它是免洗免泡的，一点肚子里啊，整个人都会觉得非常舒坦。80克一罐，我们今天呢是中秋节的限时特惠，4罐到手啊，只要99块钱，而且还送给大家20包的伴侣，里面是枸杞、红枣。煮银耳的时候，你去随手放上一包，口感会更加丰富，营养也会更加到位啊。刚才说到呢，还会送给大家一个养生壶，配上精美礼袋啊，实惠又显心意。
4: 嗯。那80克一罐，今天4罐到手99块钱，送20包伴侣。然后呢，我们来看啊，那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你就能看见了。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 不止好音乐。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来聊聊转行。你有没有经历过转行呢？前后会有多大的反差？有什么样的经历经验？都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好，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呀。这个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了，之前啊，我喜欢的一位历史学家学者，我还买过他的书呢，最近看到他种菜了。我一开始怀疑他的这个社交账号被盗了，结果仔细看，他真的是他在转行种菜。
1: 嗯，哎，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的话不太算是真正的转行 啊。其实他比如说这位历史学家学者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在种菜的同时，同样还可以再写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感悟啊，然后再传一传啊，他也许还会再次发行一本新的书。
2: 我还以为啊，你要给他怎么圆呢？就是用他学过的一些历史知识啊，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这种大道理来种菜。那这菜才长得多好啊！
1: 你别说啊，这个有这个什么科学验证的，就是如果一些植物，或者是像这位学者他种的一些菜品的话，蔬菜的话，就如果你给他一些非常积极的正向暗示，或者是听一些非常正向的歌曲，他长得真的会很好的。
2: 真的吗？
1: 这是真的。
2: 今天就给我们家的桂花树晚上放这个轻音乐，让他好好睡觉，明天开花。
1: 行，
2: 嗯，要是开完了之后我摘下来给你吃啊，
1: 没准还会非常的香甜，带有一些超能力吗？
2: 对对对，给你做一个什么桂花布丁啊，桂花奶茶呀，桂花甜点呀。
1: 哎，我突然间感觉俊明好像又转行了，再一次转行了什么呢？就是一些甜品师的感觉，是不是？
2: 你做梦吧，现在连桂花都没有呢，花骨朵都没看见呢。
1: 没准儿嘛，回去试一试，给他听一听好听的音乐。
2: 好的，借梦飞吉言啊。哎，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你经历过转行吗？是有多大的反差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53啊，我们要跟大家推荐到十一出行的一条好线路了。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之旅又要出发了。太行山把最险的路挂在绝壁上，也把最浓的秋藏进峡谷当中。这个十一假期和我们的主持人淑君一块儿，用5天4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不为赶路，只为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红雁。
2: 一路向西，直入到南太行的腹地啊！石板岩镇的石墙石瓦躺在秋阳里，向北时光遗忘的山中小城，大脑天路9曲18弯，每一个急转弯都送你一整面山的红黄斑斓。藏在山坳里的齐王寨、石阶、老树、柿子、红透枝头，适合坐在石门槛上等一场安静日落。八里沟的秋水正清，瀑布从赤色崖壁跌落，栈道穿行在红叶和溪流之间。自驾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是此行的高潮。车窗外的石壁刀劈俯瞰秋天的黄芦，在岩缝里烧成一片。
0: 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5天4晚，我们从城市开进深山，再带着一相机的秋天回来。专业领航全程带队，专业旅拍全程跟拍，全享自驾无购物。和我们的淑君一块出发吧，听众专享价只需要每位1999元，1秒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没有车或者是不想开车，我们也可以帮助您拼车同往。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

新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爱生活，我们如此热爱。音乐快速路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呢，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于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在群组当中，有朋友就已经唱起了他的歌哈。确实，爱音乐的朋友们听到了熟悉的旋律呢，就会不由自主的就会唱出来。然后呢，8点钟我们晨间 KTV， 比方说你想听到谁的歌，想唱谁的歌，都可以在群里边引吭高歌啊，可以大家现在就练一练。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正在驾车的朋友们，天津尾号限行即将调整了。从9月28号开始呢，新一轮的限行尾号将会轮换了。9月28号到。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

0: 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2: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1: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0: 假期的时候想要出去玩的心真的是蠢蠢欲动啊，不如呢这次就和我们的主播舒君一块儿用5天4晚的时间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当然不为了赶路啊，就为了把方向盘呢交给漫山的红叶。这样的一个季节，真的花也开了，红叶也红了啊，而且呢像柿子也都红透了，挂在枝头，那景色真的非常非常的美。而且呢这次自驾的一个亮点呢，就是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这是此行的一个高潮了。车窗外这个石壁啊，真的是刀劈斧砍一般，秋天的黄炉在岩缝里边烧成了一片。挂壁啊，有峡谷，有古村，还有天路，一次走个遍5天4晚。我们从城市呢直接开进深山，带着一相机的秋天回来，有专业的领航全程带队，专业的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和我们的主播一块出发吧。这次呢我们听众专享价呢是1999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没有车的话，或者是觉得自己车技不好想拼车，也赶快来报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0.5不止航月，回复自驾，回复自驾，赶快来报名啊。除了我们这次有自驾活动之外呢，别着急，我们的蓝影猎人秋季猎狐熊洞的军事营现在集结号已经吹响了，同样5天4晚，迷彩加深，作息归零，晨跑唤醒身体，战术训练激活大脑，对立纪律的重塑专注力，没有懒觉，只有哨声。给孩子来报名啊，6到16岁都可以报名。5天营呢补贴之后2600，3天营呢补贴之后是1580。回复一下关键词，这次回复的是国庆两个字啊，给孩子报名的话呢就回复国庆这两个字，了解相关的情况。